0: 果900年前的王希孟生活在现代，那他的画里还会有什么？
1: 曾经这千里江山图是我对江山最好的愿景，而今我所看到的江山依旧如我当年画中的一样，烟波浩渺，水绿山青，山路宽广平坦，桥梁跨海飞架，天堑封土，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那些生活在诗画中的百姓，安居乐业，经济欣欣向荣，这才是真正的山河锦绣，国泰民安呐。
0: 先生为何此处不画？
1: 我无法想象啊，要是再过千年，这

江山又会是什么模样呢？故再次留白，待后人之笔。大好山河，青绿千载，诗画江南，活力浙江，传播新时代的声音。

0: 人气 IP 改编，浙江卫视 Z 世界首部定制剧《我的鸵鸟先生》，以爱为义，在磨砺中蜕变成长。
1: 这是爸爸精心为你挑选的。
2: 不要这个碍事的胳膊了，这是。

0: 记得我20多岁时啊，去一趟宁波神学，那可是要坐一整天的船嘞。风浪大一点，我一个大男人都能把苦胆水给吐出来。
1: 能去宁波了，但是呢，得翻山越岭走老路，这4-5个小时坐下来，哎呦，我的屁股都坐麻了。那时候就想呀，啥时候能快点到宁波。
2: 现在我一般都自驾，向山岗大桥一开，50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0: 分钟直达宁波。有时候晚上嘴馋了，周末带着我的孩子西西去宁波吃顿好的再回来 ，so easy。
1: 太爷爷、奶奶、妈妈，你们那时候是真不容易啊！
2: 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
3: 认真两字，做任何事情就是要认真，只有认真才能把书教好，才能把事情做好。
0: 说到认真，那我们可以看到您从一个安稳的教师岗位再到毅然走向我们的创业之路，那当时您是怎样的契机、初心与情怀让您做出这一种人生最重要的选择呢？
3: 其实我非常喜欢

0: 发展道路上有没有一些新的目标和规划呢？
1: 其实现在我们做文旅有很多的机会和前景，比如说现在老龄化了，那么有很多有钱有闲的人，所以接下去我的想法是在淡季，我们眼睛要盯着这些老年人的康养生活，也
0: 是
1: 就
0: 的，
1: 是现在说的最热门的银发经
0: 对，
1: 济。
0: 银发经济
1: 所以我觉得我接下去的目标是如何让淡季不淡，淡季的时候如何来做一些团建啊、康养啊等。

我觉得女性其实在任何时候它都有独特和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家庭、孩子的教育、事业的发展。所以我认为在目前象山的女性，我希望象山的女性要有一定的审美能力。所以为什么我们有一个花开俱乐部带领大家一起种花，我们觉得通过这一个

能把热爱种进乡土的人，总能给山海带来不一样的温度。施文娟老师打造的花开谷与温蒂花园餐厅。

0: 的业态会吸引更多志同道合的人来到这里，让乡土的活力慢慢涌动起来。
1: 听完他的故事，我对乡村振兴里的女性力量有了更鲜活的感受。从前总觉得乡土发展要靠宏大的项目，可像花开谷、温蒂花园餐厅这样的小业态，也能悄悄撬动乡野的活力，成为带动邻里共富的支点。从讲台前的默默守护，到山海间的诗意耕耘，再到人大代表岗位上的尽责担当，他的每一步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深情。也真心希望能有更多人发现花开谷的美，走进温蒂花园餐厅的

最近也重新回到舞台上的黄义达和魏佳庆的合作喜欢你喜欢我，10点09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好时光正在直播，上午10点到下午2点，我们一起听歌，万芳相爱的运气。

0: 步步疑兵。曹操桑野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

魏如萱这首歌就像那个很漂亮的一个蛋糕店里最小尺寸那个很精致的甜美的蛋糕一样。这首歌叫做买你，10:42，正在直播音乐好时光，关诗敏，别说。

0: 容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

0: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1: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0: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1: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我们啊稍微等一等。
0: 嗯，好。哎，爸爸，你看那个叔叔一边走一边在玩手机，还有那个漂亮阿姨过马路还照镜子呢，他们可真有意思。
2: 过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

0: 忘记关煤气了。哎呦，爷爷在做你爱吃的红烧肉呢，怎么就忘了关了呢？哇，好香啊！我最爱吃了，爷爷，我来帮你关。千万是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林燕，我们这在哪儿？我们不是在家里看电视吗？爷爷。
1: 我刚开火箭，把您从家里载出来，在这里做操呢。
0: 玲玲，我们回家吧。可是我不记得回家的路了。
1: 没事，爷爷，玲玲带你回家。你看，这里直走，然后。
0: 有时候他也会闹闹小脾气，不愿意吃饭，却总能听进你的劝导。
2: 我不吃就不吃，走开。
0: 爷爷，来吃一口，吃好后，我们就带上您心爱的党章出去玩。嗯，好，好。
3: 作为照料者，不能仅仅依靠药物而忽视了日常的陪伴，这样的效果呢，必然是会大打折扣的。让幸福陪伴，成为比遗忘更强的力量。
4: 斑马线前，车让人。
5: 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6: 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到账。支付收款。
7: 他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8: 那边可以扫。
6: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9: 十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10: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6: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10: 现在挂号是呀，你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晓得怎么搞。
6: 新时代冲击而来。

0: 也可以扫码。
1: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他有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2: 阿姨你好，你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3: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4: 有温度的社会，增进快时代下的老人，关爱老人，要智能，更要有温度。
5: 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 讲文明树新风，践行微文明，争做好市民。我自觉，我参与，我奉献，遵纪守法，恪守规范。微笑是我们的语言，文明是我们的信念。文明城市靠大家。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您今日通勤需23分钟。
1: 暖暖，快快，他是要堵车。
2: 妈妈，我们今天穿什么呀？
1: 哎呦，你问他呀。
2: 可他不会知道我想穿奶奶织的红毛衣。
3: 当 AI 代笔中
2: 爸爸，这学期春天的作文怎么写呀？
4: 简单，我来问问他。
0: 春天。

0: AI 提醒妈妈放学接你去看奶奶。
1: 耶！
2: 已为您设置提醒。
3: 哎，你还记得小时候爸爸带你去过的那条小溪吗？
1: 记得呀。
3: 走，
2: 您的汽车已启动。
0: 让 AI 给我俩定制一个大学回忆餐，
1: 糖醋里脊必须有啊！
2: 餐单开始定制。
1: 妈，生日快乐 ！AI 提醒，我来陪您去体检啦。
4: 好，好的。
2: 出发，目的地体检中心。
5: 当 AI 遇上爱，科技才能让生活有温度。

0: 传播新时代的声音，浙江之声，浙江第一声。
1: Ladies and gentlemen， 睁眼看微博微信客户端，我只听最有价值的资讯。

0: 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3: 关系中人生来是英雄，有一天他会踩着七色云彩来娶我。
0: 我的意中人是个音乐电台，他会踩着14点的钟声，带着一整个下午的金曲来见我。

团体 Sweetbox， 一首作品叫做 Life is Cool。 这个 Sweetbox 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曲组合名，这个创作组合名最初是什么样的原因，是希望你像打开一个糖果盒子一样，但是你拿到这枚糖果之后却好像不能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山海岛礁休闲湖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2: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3: 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风向西北风转东北风3级，明天偏北风转偏东风3级，沿海是5到6级，今天的气温是25到30。

吧，这有点像咱们说的段子，这个馒头、面条和花卷的故事。这个李莹来，你上一张图，就那四种麦子对比图。这个其实我是虽然是学这个生植物的，但是我因为是学这个乔木，学林木的，所以我也是昨天仔细捋了一下这四种麦子。之前我也不是特别的这能分清啊。大家首先看左上角这张图呢，这是大麦，大麦这个名字呀，其实。

这个大麦呢，应该说在中国呢是早于这个丝绸之路，应该说算是一个本土品种。虽然在中东起源的比较这个也是比较早，但是咱们在新石器时代的中期就有栽培了，因为距今有5000年的历史。这个大麦本身呢，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这个两个方向上跟大麦有实际的接触，一个呢就是啤酒啊，就是大麦用来酿酒是非常好的，啤酒花啊，然后这个包括这个威士忌，这个是全麦芽，全麦实际上说的都是大麦，所以它从酿酒的这个方向上来讲，已经是文化源远流长了。还有一个方向，大麦属下面。

麦，实际上说的都是大麦，所以它从酿酒的这个方向上来讲已经是文化源远流长了。还有一个方向，大麦属下面一直有一个比较容易混淆的概念，就是大麦属下面有青稞和藏青稞两个这个变种。就是说有的人会认为这个青稞是属于裸麦或者是这个黑麦的，但实际上青稞是属于大麦属下面的。那么我们知道在咱们青藏高原上，青稞是作为咱们这个藏汉群众的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样的一个食品啊，这个糌粑呀就都用青稞来加上奶茶加上蜂蜜来做的。所以呢，这个青稞也是大麦属下面这个品种。所以大麦呢，虽然它的产量不如小麦高，但是呢，应该说跟咱们的这个生活的密切度呢，有时候往往还更有特色一些。那么小麦呢，是属于禾本科小。

那这个喝白酒的同志们可能对小麦更亲切，喝啤酒和威士忌的这大麦更亲切一些。那么小麦目前到去年的时候，全国小麦的总产量是2715亿斤啊，是全世界产量最大的。那么作为三大谷物，黑麦是属于这个禾本科的黑麦属的植物。那么它原产在这个阿富汗、伊朗、土耳其这一带啊，就是小亚细亚这个方向上。但是呢，这个往北传播的速度远远大于往东传播，因为到近代我们中国才引进了黑麦，而黑麦往北了以后呢，进入了俄罗斯。那么大家知道列巴，列巴实际上就是用黑麦的这个黑麦面来烤制的，所以它很硬而且很粗糙。但是近代的这个医学表明啊，就正因为它比较粗糙，有不溶性的纤维素，

0: 但是因为燕麦的产量不是那么高啊，所以可能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调剂类的这样的一个偏菜类的食品来进行来使用的啊。
1: 这个感谢严俊啊，这是四种四。这个应该叫什么麦界的 F4 给我们做了精彩的这梳理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捋明白了吗？捋明白了弹幕上打一啊，依然是懵的大家可以在弹幕上打二啊。这个我们讲的这段是远古的人类的农业的萌芽史，其实对于我们理解今天的农业生产，理解粮食安全，理解全球运行机制是非常非常重要啊。对，还有一点，理解人类进化。那么呢，接下来哈，老铁们，接下来呢，我们这个要和大家共同来讲一讲的是什么呢？我们要讲到了，哎，农业在发展传播过程中，然后不同地带所种植的不同的作物啊，我们接下来会捋出来有四五种，至少四五种。那么呢，这个大家呢，这个。

原和印度西北部的农业本质上也是一种中东型的农业，但是一条自南向北穿过印度中部的分界线则标志着两个完全不同的气候区之间的过渡地带，其中分布着各种不同的植物啊，我们中国人讲叫南橘北枳，对不对？一方水土一方人，一方的这个种植作物。那么呢，斯塔夫加

0: 密切的这个结合呢，它本身呢也是能够酿酒。另外咱们要是去吃以某西北菜的这个就是这个餐厅的时候啊，您帮我上一下这两张拼在一起的那个菜的照片，大家能看到。但是往往会被误认为这是小米做的，这就是黄米啊。我们作为东北和这个西北的亲人们，大家都很熟悉，一个是黄米年糕啊，一个是黄米炸糕，这实际上就是用黍来做的，因为它很黏，所以呢别称也叫大黄米和软黄米，它又糯啊，比这个小米儿糯。大家知道小米儿要做成这样的话，它肯定是滋滋啦啦的这种状态啊，所以就是这个是这个黍。然后呢第二个阿森纳教授提到的呢，就是叫黍玉啊。这个黍玉呢，其实这个好解释，咱们说白了它俗称就是山药啊。黍玉林在上面，黍玉的那个第二张黍玉的照片是一个模式图。
1: 山药大家就不是、那个、
0: 不是，这是木薯，那个在后面再来一张。
1: 对，谁吃过木薯啊？可以。
0: 哎，对，
1: 咱们先来说一说山药。山药现在卖、
0: 哎、
1: 山药卖多少钱一斤啊？我们全国各地的网友来说说这个，谁最近买山药了多少钱一斤？弹幕上来交流一下。你爱吃山药吗？我就特别不爱吃山药，我老觉得山药有一种我特别接受不了的那种应该叫什么，类似于豆。

0: 坐在轮椅上领取了改革先锋荣誉证书，而在他身后站立着的是早已名满天下的义乌。当年义乌 GDP 超过1200亿元，开行中欧班列320列，商品畅销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义乌成为了全国唯一设立海关的县级市。
1: 就在庆祝大会的前一天，原义乌县县委书记谢高华在北京度过了他的88岁生日。1982年，谢高华拍板设立的义乌小商品市场，现在已成为买全球卖全球的世界超市。

0: 藏红宾馆集合为您呈现。我们的直播时段是每周六日上午9点到12点，每个周末不见不散，不见不散，不见不散。
1: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2: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1: 皇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2: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

0: 开朗，重负顿时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1: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开启职场智慧的启迪之旅，
3: 共享全球经济史思想盛宴，
2: 王冠红人馆畅听精华版全新上线，为您特别呈现职场穿越红楼、全球通史、贸易打造的世界等一系列好书畅听。
3: 每周六日下午1点到4点，与经典同行，聆听红楼智慧在现代职场如何精彩演绎，穿越历史长河，感受全球经济史观的思想后浪，深入了解贸易如何影响塑造世界经济。
2: 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0: 跟土豆似的，然后草本的啊。这个木薯啊，它的这个其实分布范围非常广，包括美洲、非洲都吃它。但是我没印象了，我估计味道不是那么的爽。所以进入80年代，咱们国家这个粮食慢慢丰富了，解决了温饱问题以后啊，南方很多地方这个木薯就退出了这个主菜的这个主食，
1: 就不种了是吧？
0: 哎，不种，但是不是用来吃的，它用来做淀粉。木薯是咱们国家的这个木薯淀粉是非常重要的，跟土豆淀粉一样的一个重那部分。还有就是拿木薯来酿制的这个酒精啊，无论是食用医用酒精还是工业酒精，木薯可能都是非常大的这个。

石制品，我们应该之前介绍过，这打磨呀，包括取到这个石头的这个石心去做的石斧和石的锄头这类的工具，其实还是很费劲，也需要反复的敲击，在敲击的过程中也是需要这个技巧的，所以是很艰难的一个制作过程。那于是先民们就利用啊火来烧光这些树丛，来开辟出空地来从事农业。然而这个过程中又存在一个技术难点，是什么呢？就是活的这个树木本身啊，它有大量的这种树的枝叶，并且呢不太容易啊被烧着了。所以早期的农民啊又想了一个很聪明的方法，他们会

梯田农业。梯田在山区是一种深受农民青睐的技术，因为在山区啊，一旦下起大雨啊，这个洪水啊，有山洪啊，就会沿着山坡汹涌而下。这个时候呢，农民就面临着庄稼被冲走的危险。为了防止这种山洪的破坏，农民在山坡上筑起了一道一道的石头墙。大家看我们大屏幕啊，一代代的这个人类的农民的先祖筑起了一道一道的石头墙，并且呢收集泥土垒在这个墙的后面。从山坡上冲刷下来的泥土在石墙后不断的聚集，泥土啊这个积满梯田的时候，就可以放心的在这个人工

0: 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是西南风五到六级，明天西南风五到六级，下午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有雷雨海区呢，有十级以上的强对流大风。有雷雨海区有十级以上的强对流大风，气温是25到32度。今天森林活线等级二级可以燃。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后天多云，气温是25到32度。好的，天气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
1: 脱窗外了呀，
2: 你这人怎么这样？为什么你的文明
3: 需要别人来提醒？
4: 同作文明人，共行文明路，我们一起来努力。
2: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没有旁观者，
4: 文明没有旁观者，
5: 你我都是践行人。
6: 增进人民健康。

0: 全民健康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营造干净整洁有序的健康环境，
1: 降低传染病传播风险。我是暖暖的新家志愿者，能帮助到每一户有需要的困难家庭，我是感到无比的幸福。
2: 我们这个都是老房子，还是那个毛坯的，都没装修。这房子快30年了，因为条件不好嘛。去年他们跟我搞好了，挺好的，就是感觉就是好像重新开始一个新家一样的。
0: 聚众力，惠大爱，陕西。

0: 这些家具送到改造好的新家，并细心地进行安装和布置，为他们送去实实在在的温暖。
1: 暖暖的新家，暖暖的爱心，早已酿成了春光，在更多人心里晒出了一片晴朗。
2: 我们把平凡的微光照亮每一个人，把小我融入大我，把微光汇聚成星河，凝聚爱心，帮助更多的人。

飞扬乐团带来的经典作品《我们的爱》。北京时间16:06，热曲声飞扬。下午好，8月16号星期天，愿祝你周末愉快。当然，这个小时为你放出的同样是脍炙人口的、经常会在 KTV 点起的作品——芬兰的歌《逆流的泪》。

愉快了。云 TF 上尼克教授说，我在福建漳州躺平沙发上，音乐一响，整个细胞都精彩开启了。热爱主持的弟弟们和 SXK 音乐之声里面，喜欢听冲哥的节目，谢谢你啊。

0: 就是了。
1: 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时时处处可怀古，是国家的幸运，人民的幸福。拥有文化遗产，拥有未来。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山海岛礁休闲福地，蓝天碧海神似翱翔，电波映彩虹，半岛奏乐曲 FM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阴到多。

0: 8点整，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西南风3级，明天西南风3级，下午转东南风3级，后天南到东南风3到4级。沿海今天是西南风5到6级，明天西南风5到6级，下午转东南风5到6级，后天南到东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有雷雨，海区呢有10级。

0: 生于心。
1: 新华社一则关于
0: 这里是东海之滨的新闻前哨，这里汇聚半岛大地的时代强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注，民情舆情人间情，件件牵心。象山新闻知半岛，传天下。
2: 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3: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2: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3: 别急，宝贝，你看

0: 感就跟他们没有了共同话题会被孤立。
1: 可以缓解学习压力，但是有时候就停不下来了，写完作业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只能看手机。喜欢朋友圈给我点赞，每一条评论我都回复，就特别有成就感。
2: 别让屏幕遮住青春的光，青春就应该昂扬不止，青春就应该大步向前，让手机成为成长的工具，而非青春的枷锁。

0: 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

0: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十八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十八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目前神舟二十三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八十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

0: 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 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 航天员利用摇操作教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摇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2: 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1: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0: 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2: 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3: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4: 现在开庭，
5: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

0: 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啊，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啊，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3: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

0: 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1: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2: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

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 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

0: 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1: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2: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4: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

0: 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

0: 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1: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一两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3: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寄，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寄递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邮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邮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

0: 沟方便了。
1: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2: 一张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0: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1: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三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

0: 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

0: 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7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

0: 107.3 103.9象山电台，相约半岛，留声于心。
1: 天有不测风云，我有气象预报。象山电台，象山气象台，关注您的冷暖，为您播报气象。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为大家介绍一下天气。据象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消息，今天阴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有阵雨或雷雨。今天风向是西南风三级，明天西南风三级，下午转东南风三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三到四级。沿海今天是西南风五到六级，明天西南风五到六级，下午转东南风五到六级，后天南到东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有雷雨，海区呢有10级以上的强对流大风，有雷雨海区有10级以上的

0: 能很好的来预防艾滋病，
1: 又护我们共同的地球家园，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人人有权利，人人享健康。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增进人民健康，建设健康中国，坚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协同推进健康向山行动和爱国卫生运动，强化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树立主动健康观念，倡导文明健康生活方式，广泛开展健康促进活动，推动全民健身。
2: 五户助老项目隶属于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项目名称呢是以义工副队长邱玲娟命名，但这份温暖从不属于一个人，而是一整支心怀善意的队伍。学雷锋义工大队队长许德月，
3: 象山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于2016年。这个队伍呢，是当时想法呢是就是没有几个人在一起做，就是来自各个基层的，还是在县慈善总会胡会长牵头下，无意中我在接触他的时候，哎，他说你到我们慈善总会来了，我们本身我说我们无家的小孩变成有家了，那么我就在2016年，加入了县慈善总会学雷锋义工大队成立，原先的人呢只有10多个人，到现在呢。

0: 经有220个人在册的。2018年的时候，成立了一个项目叫“邱大妈来帮你”。项目呢，主要是针对呢，就是独居老人、孤寡老人。前期做的时候呢，年轻人比较多，进去了以后会存在呢，人家有排斥心理，老人就是跟你有代沟的心理，就不愿意跟你接触。那么后来想到呢，我们的队伍有个邱林娟同志，邱大妈来为核心人物，带动一帮年纪稍微偏大的一个大姐们，跟老年人就会没有这种边界感，坚持了有9年了，得到了社会效应是非常好的。
1: 邱大妈叫邱林娟，是学雷锋义工大队的副队长，四星级义工。他的本职工作呢，是象山国际大酒店管理部的服务员，因为服务细致周到，是酒店的金牌服务员，还拿过宁波市旅游饭店金茶花奖服务之星。谈到这个项目，邱大妈这样说：
2: 我是邱林杰，人家都叫我邱大妈。我们到老人家里去呢，把他量量血压，就是打扫卫生，聊聊天，特别是聊天他很喜欢的，每个老人过个生日，还有呢我的一个日线，邱大妈来帮你这个日线的电话。

0: 家，多走几家，老人都等着呢。他在聊的意思哦，他还没有了呀，就是有这样，我们很感情很深的了，是感觉有点。走起高兴要流泪，走出要流泪的，有时候要被送到车子上面，而开不到为止的，就是我刚刚要眼泪会刚出来的事情。
1: 邱大妈固定对接五位老人，都是残障人士或者独居老人。在谈到平时如何照顾他们时，她这样说：
0: 老人的感觉了很感动，我们电话打去，阿姨姐，我们今天下早上要来了，他就在窗户下等着我们。聊天聊了以后，卫生搞了以后，血压量好以后，又是同他们打扑克呢。他们过去又用我打扑克，还有他们说我打扑克，哎呦，我二十年前打扑克打过。那我们搞好以后呢，走出去呢，他还在窗里开的，而我们开不到，这样修摇摇开不到，就走回去，很感动的。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了。
1: 他离不开我们，我们离不开他。

0: 打扫归打扫你，聊天归聊天的你。就自家问他老人了，哎，阿姨，自家强不强啊？哦，好的好的，有时候我们把他教习一下，要不自个接一下，就是这样的。他又喜欢，有些人喜欢你接，又喜欢我们要经过老人的需求，
1: 嗯，
0: 要他同意我们可以好去做，对吧？嗯、他不同意你做的，他要反的，
1: 嗯嗯，
0: 他只是有些老人。巴不得你坐着聊天，我们去了给老人，老人我们些工具都带去了，
1: 根据老人的需求，
0: 哎，给老人需求、哎，
1: 有些你觉得需要打扫，但是老人觉得你不要动啊、
0: 哎，
1: 那我们就尊重他，我们不打扫，
0: 对、
1: 哎、啊、嗯，你需要我陪你聊天，我
0: 聊天，陪他聊天，
1: 老人说这个需要打扫，那我们就给他打扫，
0: 啊，
1: 好、
0: 啊，有些老人呢、嗯，他喜欢唱歌的，那我们就是义工带去给他唱歌，那我们会唱歌的呢一起唱，老人就需要。陪伴有个老人呀，他子女在国外啊，他什么东西都有嘞，就是需要你帮他去聊天啊，量血压什么。
1: 嗯，那我问一下邱大妈，这个热线是你自己的私人的手机电话号码，
0: 对
1: 吧？那你这个热线忙不忙啊？

0: 健康坑里个，那么要打扫卫生，要个其他嘛，给别家的子女姐妹好哦。
1: 我自个讲讲，我那同学没做成，我奶没干好了，比奶娃要好了我。
2: 看到了一个亲人啊一样的，就我们养生人讲以后就是讲，还有念肚念里嘞，肚子里嘞，所以说这是我们说还蛮感到欣慰的。几天没来，就是电话会主动会打电话过来问，还有你们什么时候来哦？好几天没看到你们了，我们想你们了。
3: 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一顿热饭，一次清扫，一段闲谈的细碎小事。一群普通人，他们骑着电瓶车穿梭在老街巷，利用空余的时间把柴米油盐的烟火暖意送到了老人身边。9年日复一日的坚持，让敲门声成为老人

0: 说不认真付出来，人家哪里看到眼里啊？就是我是随便人家怎么说哈，什么哈，有些人家嫉妒你也有的呢。我非要自己认认真真去做，我是就默默去做的。
1: 所以说，当时有人在说，公益做做套路这么做，我说我看就最简单的话说，我套路了20年，你有本事去套路20年，
2: 对我生意上也帮助很大。为什么呢？第一，人家看你，我不是说公益做了将近20年嘛，人家你这个人不坏，我愿意跟你接触，我愿意这个生意给你做，这是我最好的人，所以说对我那个生意上工作上哦帮助很大，人家就认可你这个人，你不会坏。希望我这辈子继续套路下去，一直套路在公益道路上套路下去。
3: 如果说敲门声是奔赴，那么开门声就是等候，双向的真诚构成了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本期的我的声音故事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邱大妈，感谢所有的义工，以及所有愿意分享心声的朋友们。如果您的身边也有温暖动人的平凡故事，欢迎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

0: 斑马线不是走 T 台，请注意，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尊重是双向的，文明也需要共建共护哦。
1: 爸爸，幼儿园今天要表演 T 台秀，你可别让我迟到啊！
2: 放心吧，爸爸一定准时送到。
1: 爸爸，你怎么停下来了？
2: 别急，宝贝，你看，这么多人正在过斑马线，

0: 被时代的高墙隔绝。
1: 那边可以走。
0: 在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忽略了步履蹒跚的老人。
2: 30号现在买不到，要在网上买的，窗口只能买到28号。
3: 大妈，你快点行不行？
0: 快时代并没有放慢脚步，等待老人。
4: 现在挂号是要用手机在什么公众号上面挂号，我也不会，你等着怎么搞？
0: 新时代冲击而来，不管你接不接受。
5: 您好，请扫码点餐或使用纸质菜单。
6: 阿姨，一共10.09元，您可以现金，也可以扫码。
7: 你到了那医院以后，它有一个导诊台嘛？导诊台，你直接跟护士说，你说我年纪大了不会导。
8: 阿姨你好，您可以用电话预定一下。
9: 阿姨，我们这个 APP 是有关爱版的，你看字体可以放大，
0: 有温度。

0: 容易啊，现在啊咱们可幸福了，今年十月地铁就要通了，30分钟，妈妈的一杯奶茶还没喝完，人已经在宁波了，又快又轻松。
1: 用速度重新定义时间，用便捷承载百姓幸福，
2: 从几天到半小时，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1: 行得畅，走得美，
3: 这就是今天的中国路。
1: 斑马线前，车让人，人快走，快快通过，莫停留，文明出行，你我同行。
2: 他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习惯。

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2: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3: 哎，怎么又回来了？
4: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3: 好，
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2: 妈妈，我最爱你啦。
5: 宝贝，妈妈也爱你。
3: 宝贝，妈妈也爱你。
6: 今天给大家看几个古画当中的新奇玩意儿。
7: 好好的春游，虢国夫人为什么要女扮男装呢？作者为什么要在画里藏北斗七星呢？
8: 古画里的秘密比想象的更有趣。楚河说话由浙江广电集团 Z 世界文化达人楚河主理，学习强国 Z 世界抖音视频号、小红书搜索关注楚河说话，更多精彩等你来看。
9: 我是楚河，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8: 浙江之声广告服务热线0571-8880-0155。

0: 康宁为范，健康公开课，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

0: 生活感悟带给您一份温暖，一份力量和一份善意，更能帮您重新读懂岁月的意义，找回属于老年朋友的从容、健康与自在。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马玉坤老师。您好。
1: 忆往昔峥嵘岁月，品今朝乐龄芳华。

非可逆性的，就是发生在眼底视网膜和视神经的病变呢，出现的视力下降、视野的缺损、看物体颜色或者是形状出现的异样，还有的人呢，可能在医院呢，医生通过检查呢，发现眼底有很多种病变，最终你的视力的受损，不是你的。

这种呢，它都是不可逆的视力受损，都是非常适合用神经节苷子冻干粉的。还有的患者是因为青光眼，最终呢眼压过高啊，导致视神经出现萎缩的，只要通过这个眼底的彩超照相，荧光学或者光学的断层扫描啊，最终确定眼底视神经已经发生萎缩了，还有的人可能长期的。

都是由细胞构成的，加到一起有1.3亿的感光细胞和视细胞啊。这些细胞不管是由于炎症的感染，还是由于出血的渗出，还是由于营养物质的缺失，导致这些细胞大量的流失死亡，才造成我们视力严重的受损下降了。是这种情况呢，我们通过秸秆子当中的单唾液酸嗜酯糖的物质，就可以让这些缺失营养的细胞

到全面的再生，让细胞数量得到进一步的增加。无论是感光细胞、视细胞数量增加了，那咱们整个视网膜的成像能力就会越来越清晰了。这是什么呢？叫细胞再生的一个过程。与此同时呢，这种物质啊，还可以让咱们视网膜所有这些细胞呢，只要出现功能素

把这些功能受损的细胞呢得到全面的功能修复以后啊，这些细胞的功能逐渐就恢复正常了。所以说我们对颜色物体还是对成像对整个光线视觉的敏感度啊逐渐的就可以逆转恢复了。这是针对细胞问题，秸秆子当中的单唑叶酸刺激糖的物质。

方呢，咱们秸甘子当中的神经氨酸的物质，它就可以很好的进入到咱们眼底神经当中的这些神经节细胞、神经的双极细胞、神经的胶质细胞，能让这些的神经细胞呢一次性的得到一氧二生三修复，这三步同时走的原则，通过神经氨酸的物质就可以实现了，让咱们已经缺失营养的这些神经细胞得到充足的营养，得到同时供应。

神经纤维逐渐的形成了，那么我们对光的信号的收集就越来越好了，对中枢神经的一个传导冲动的反应就越来越强了，所以我们的视神经萎缩造成的视野的缺损，那这种情况呢，通过这种物质逐渐的就让我们的视野范围逐渐开阔了，让整体的视觉水平就得到逆转和恢复提高了，这是强大的神经细胞的再生能力。与此同时，

些不管是视网膜疾病、视神经的疾病，发生在眼底问题造成视力受损的，整体的视力提升恢复到3到5倍的视力基础，这是完全可以的。这些啊，就是针对具体哪些的眼病的人群、视力下降的人群，适合用神经。

0: 有机会用上它，啊，用上它以后呢，我们就能够保住这个眼睛。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价格的问题。这个桔梗子的口服冻干粉呢，这个价格
1: 好转，一直下降，看东西还模糊，眼前还有黑影来回跑，现在这个右眼的视力吧，0.25，这左眼视力也就0.1。
0: 哦，
1: 眼睛正中间啥也看不见，有点余光。你说我这眼睛怎么办呢？
0: 你这种情况呢，就是这种眼底的出血以后啊，牵拉的导致呢，视网膜发生部分性的脱落，造成视野的一部分的丢失啊。那你这个眼底出血的情况啊，是不是有这个糖尿病的病史啊，或者是这个高血压，或者是得没得过脑血管疾病呢？
1: 嗯，我血压不高，但是这糖尿病都有16年了。
0: 嗯，糖尿病导致的眼底视网膜的一些微血管的病变呢，这个是很多很多的。也就是因为这种糖尿病啊，造成这种眼底视网膜病变，这种容易发生的要么是玻璃体的浑浊牵拉，要么是眼

0: 以前吧都是听别人说的，这回真是轮到我自己身上了。我这心里啊太害怕了，我现在这个视力生活已经非常不方便了。如果再出现问题的话，这视力再下降或者看不见了，那可咋办，王教授？你能让我用上洁肝之冻肝粉吗？
1: 您这样吧，您现在这个情况啊，如果说能用上洁肝子冻肝粉的话呢，这个视力方面肯定是得到逆转、恢复、提高，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呢，从2020年全面的临床研发成功以后啊，在目前全球。

水平呢，在原来的基础上啊，最起码呢提高3到5倍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因为这个神经节苷脂呢，里面当中的乙酰神经氨酸是专门针对咱们受损萎缩的这个视神经的，无论是神经的结细胞、双结细胞，还是大量的这些神经纤维啊，从营养到修复到。

0: 使整个的视力水平呢就得到很好的逆转和恢复了。就像你这种情况呢，如果呢用上桔梗子冻干粉，你照6到7个疗程来用呢，最起码的视力两只眼睛能给你恢复在 0.4 到 0.5 以上的视力，这个是可以完全实现的。
1: 哦，那挺好的，那你就答应让我用吧，不怕你笑话啊，王教授。我的年纪大了，2个儿子没人管我，这要是眼睛再看不见了，这以后我生活都没法。

0: 后来也自己都能出门买个菜做个饭，还能在花园里除除草了。下句就我们听着太神奇了。
1: 嗯，
0: 当时我就想了，如果能让我妈也用上那个白色的粉末就太好了，因为我妈也不止一次的说太想用你们研发的那个粉末了。嗯，这些天听讲的这个白色粉末，说是就是秸秆植。

0: 妈这个右眼只剩光杆了，光线好的时候就能看到点影子，左眼是管状视野，颜色也看不出来了。哎呦，左眼的视力也就勉强0.1，
1: 一只眼睛是光杆，一只眼睛剩0.1的视力了，这个是很差很差了。
0: 是呀，要不他每天的鸡的饭都吃不下，我天天劝也不行，就担心害怕眼睛瞎了看不见了，麻烦您帮帮忙嘛。
1: 您这样，这个情况呢，我知道了，他这个是。

所以现在啊，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家人朋友们，如果说您的眼睛啊，因为各种眼病啊，或者是因为外伤，不管是什么原因吧，您造成了视力的严重的受损下降，看东西出现模糊变形，视野出现缺损，严重的视力低下，影响了你的正常生活，甚至说接近失明危险的这些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啊，抓紧时间，就是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1: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2: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1: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

0: 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审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一个分析研判。
1: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

0: 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审管办作为召集人，把九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奇介绍，
1: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0: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2: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

0: 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玉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

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

0: 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1: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0: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七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七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

0: 在美联储七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十二名成员中有三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午后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1: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
3: 九分，
4: 连续九年全国销量领先，九胜超稳定纯实木地板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0: 位好，我是飞扬。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多云，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人工智能加项目加速孵化，初创企业蓬勃生长；浙江上半年新设企业和个体工商户87万多户；
1: 湖州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民间资本踊跃投下信任票；上半年民间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全省第一。
0: 我省昨天降水主要集中在浙南和东南沿海地区，省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应急响应降至3级。
1: 网红烘焙品牌欧文教室在温州、宁波多地的门店陆续关停，储值卡无法消费。浙广早新闻将特别关注。
0: 国内外新闻，
1: 国家发改委表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新三样固体废弃物回收利用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严格实施新能源车代电池报废。
0: 埃及总体。

0: 科创主体增长的背后是创业者和园区的双向奔赴。杭州西界科技有限公司是王朝月创办在浙江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初创公司。作为浙江大学研二学生，他和团队研发的 AI 硬件产品已经推向市场，样机销量超过了100台。
1: 我们才刚刚成立不久，但是我们速度很快，我们在2个月的时间内就把我们的 demo 给做出来，并且我们把这个 demo 直接丢向了市场。
0: 浙大科技园总部园区负责人刘刚说，今年上半年像西界科技这样新入驻园区的初创企业一共有74家，同比增长约15%。
2: 一方面用我们中小企业的技术优势来解决大企业的技术研发

0: 灾害和水旱灾害高等级响应，各地各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继续做好值班值守和预警校应，加强山洪地质灾害巡查监测，确保安全。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
2: 我们一点都没有松懈。三班倒，66个巡查人员，党员有20多位，早饭、中饭、晚饭统一安排送到堤上。
3: 水在退，但守望没有退。目前条溪沿线党员干部、网格员和志愿者轮班值守，确保每百米有人守，每段堤有人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余杭共组织超1700人于条溪北。

0: 塘开展巡塘查险，覆盖90多公里，层层防线紧密衔接，全力守护调溪安澜。余杭区防灾与运行管理中心主任张振华说，
1: 目前东调溪水位正平稳回落，余杭区百米一人巡塘机制仍在全天候运转，巡塘人员24小时不间断守护堤防安全，居林水局巡查抢险队伍也保持待命状态，确保一旦发现险情第一时间到场处置。
2: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3: 浙江之声。
4: 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昨晚在衢州收官，最后一个比赛日，吴艳妮、陈元将等名将实现卫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赵征林的报道。
5: 四个比赛日，多个赛场上演精彩对决。被体育迷亲切称为小孩姐的陈芋洁，在女子100米决赛中以11秒08的成绩勇夺冠军，刷新 U20 女子100米亚洲纪录。2024年以来，她已在女子100米项目中接连拿到了全锦赛、全运会和亚洲青年冠军。男子100米决赛中，名将谢震业状态爆棚，跑出10秒10的好成绩，赢下万众瞩目的新老飞人大战。谢震业说，
6: 上一站的19到现在10，其实都是0.01在提升，基本上是符合我们的一个预期的。很荣幸见证了那么多星星们冉冉升起，也希望他们能不断的发光或发热。
5: 16号晚上的女子100米栏决赛中，四川名将吴艳妮状态火热，以13秒12夺得女子100米栏金牌。

0: 次200米决赛，刘科20秒16打破赛会纪录夺冠，跻身该项目国内历史第三号成绩。男子110米栏巅峰对决，上海名将陈元将以13秒13卫冕赛事冠军，同时刷新尘封21年的全锦赛赛会纪录。
1: 桨动杭州三水共生户外2026杭州桨板系列赛昨天在建德新安江开赛。作为杭州城市标杆级大众精品桨板赛，赛事吸引了650名全国桨板爱好者来到建德，其中超80%选手来自杭州之外的城市。本次赛事除了长距离赛之外，还充分结合建德新安江水域的流速、17度水温等自然条件，特别设置了竞争更加激烈的绕标技术赛、障碍挑战赛。接下来的一个多月，建德将集中推出涵盖水陆空三大体系的10项赛事。目前建德已培育发展

0: 烤月饼的香气吸引了不少消费者驻足，高汤鲜肉、小龙虾黑猪肉、低糖奶黄、低糖豆沙陈皮松子等新口味月饼被摆上花车，单价3至7元不等。店员说，其中榨菜黑猪肉鲜肉月饼最受欢迎。
1: 榨菜黑猪肉的，99块9，4个是黑猪那个后腿肉，这才了个榨菜，有没有豆沙的？
2: 低糖豆沙的月饼，
1: 糖少了很多，
2: 少少一点，
1: 吃起来味道都可以的，都蛮好吃的。

0: 数全部融入进去了，预定了，整个大概已经有快10000份左右了，还是比较好的。
1: 随着中秋临近，业内预计大规模礼盒采购高峰将在8月底至9月上旬到来。
2: 老公，我想要个便携电脑来工作，
3: 整一个。
2: 爸爸，我想要个大屏电脑上网课，
3: 整一个。
4: 儿子，家里电视有点旧，要换一个了，
3: 整一个。
2: 一下子换这么多啊？
3: 只要买一台移动云电脑就搞定，手机、电脑、Pad 都可以登录，移动办公超方便，大屏上网课，护眼学习
2: so easy，
3: 电脑电视灵活用，娱乐生活超精彩。
2: 移动云电脑，全家都说好。
5: 未尽事宜，请详询当地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为人民造一张好版的千年周集团提醒您准时收听浙广早新闻。一张好版，装配未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做好贵，用好版，就用千年粥。
7: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
8: 浙商银行小微科创贷，满足科创。

0: 品，高考考生也可凭准考证19.9购票，购票会有当期电影的海报，包括周边礼品。
1: 来杭州第一晚住哪儿？对于初到杭州的外卖小哥、快递员来说，这曾经是一个最大的难题。杭州上城区紫阳街道在全市率先推出免费三晚过渡安居服务，首次来杭的新就业群体无需押金、无需长租，即可拎包入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2: 走进位于杭州上城区秋涛路上的上蓝公寓，蓝白配色的楼体格外醒目。来自东北的外卖小哥何家伟说，公寓的便利远不止住宿本身。
3: 不想吃饭的情况下想自己做，他有公共厨房；我不想自己做的情况下，他那对面一楼还有那个食堂。我要穿着我的外卖衣服过去的情况下，他那边也给我打八折。
2: 何家伟说，公寓的食堂不仅外卖小哥吃饭打八折，午餐高峰过后还会提供9.9元的盲盒餐。一荤两素，他正是通过免费住三晚政策住进来的。

0: 主要方式呢又以公交车为主。我们这里离地铁站的话也有将近1公里，公交车对我们小区来说还是一个主要的出行方式。
1: 现场为了让老年人电子屏看得更清楚，社区和杭州公交的工作人员针对电子屏的呈现细节展开调整讨论。
0: 小一点没关系，但是不要滚动。
2: 滚动老年人的这也。
1: 杭州市公交集团客运管理部副经理吴俊说，杭州公交今年启动了公交安心达行动，推出了响应式停靠、电子路牌发车。

0: 相关部门也已介入协调。来听浙江之声记者李小华、林路明的报道。
1: 浙江之声记者在欧文教室温州下吕浦门店看到，大门关着，玻璃门上张贴着一张通知单，写着全部门店中央厨房自8月3号起暂停营业10个工作日。然而周边商户却告诉记者，期间门店曾短暂开放过，大批市民赶来排队抢购面包。
2: 9点半到4点的过来，这个排队都排到这个位置，
3: 他要开的时候也不多，那就几筐，有的排到后面就没有了，就是前面10个、20个、20个人差不多。我们谈恋爱时就开了3天不4天，
4: 然后最近这几天又没开了。
1: 不少周边居民都是欧文教室的储值用户，市民张先生卡里还有200多元余额。
5: 我们也充了卡，我们在隔壁我们都懒得去，还是人太多了买不到的。
4: 那你钱怎么办？
5: 要了。
1: 门店一位员工告诉记者，温州片区多家门店。

0: 有自己的员工，那么劳务派遣嘛，又涉及劳务派遣工人，再加上嘛，有些工人可能已经离职了、停业了嘛，有目前企业提供的这个材料为主，然后跟员工再逐步核实。
1: 经过初步统计，建新共涉及120多名员工，金额大概150万元左右。目前正引导员工通过调解、仲裁等途径化解劳资纠纷。
0: 已经约谈了企业跟那个劳派遣的公司的人，他们呢也跟员工在磋商。这边嘛，工会呢也提供了这个法律援助律师。如果做了司法诉讼之后达成了那个支付协议嘛，一般就是法院裁决以后嘛，就有强制的效应了。
1: 对此，浙江之声记者也将持续关注。
2: 浙广早新闻特别关注，由浙商银行杭州分行特约播出。传播浙江，聆听世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接下来关注国内外新闻。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

0: 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整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
1: 今天凌晨3:23，在四川内江市隆昌市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8000米。
2: 北京时间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一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

0: 印尼救援部门昨天发布数据，截至昨天下午，该国 7.7 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至53人。受灾最为严重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已经疏散避难人员5000人，该省已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应急响应状态。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1: 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当地时间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以及霍尔木斯海峡。他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哈塔米说，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军人员，伊朗人员呢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
0: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相关负责人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专家组入境开展调查。他同时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

0: 舰体中部，舰岛靠后可以为舰载机提供更多停放空间，缩短其起飞时间，并降低返航时遭遇的风险，提高着舰安全性。这是特朗普推动的第二项重大航母设计改动。13号，他下令要求第四艘福特级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恢复老式的蒸汽弹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5号表示，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

0: 上现代人的健康需求。当然，把危机全部归于糖也有失片面。旺旺的困境同样来自渠道变革与创新乏力，长期依靠少数爆款吃红利，新品难以形成第二增长曲线，传统批发渠道持续萎缩。面对零食量贩、即时零售等新业态，转型节奏滞后，多重因素叠加，挤压企业的盈利空间。怀旧是加分项，却不是护身符。只有读懂新一代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在坚守品牌记忆的同时主动求变，老牌国货才能跳出时代的困局，重新找回市场活力。
1: 据媒体报道，消费者在在线旅游平台勾选星级筛选项之后，弹出的酒店名称后面会显示有黄色的星星或者是黄色钻石样式的图案。光明网发表文章说，星级酒店、钻级酒店混作一团，不仅很容易使消费者产生误判，而且也很容易因为货不对版引发消费纠纷。在线旅游平台故意将两种样式相似的图标混合排列，更是难逃混水摸鱼的嫌疑。说白了，五车都售平台自主认定的优质酒店。值得一提的是，不少在线旅游平台推出的钻级都比